0: 民族广
1: 成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二节，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二，先锋队与中

华民族团结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先锋队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完成了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走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中苏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通过自觉自由退出联盟，这就为地方民族主义兴起而导致之后解体埋下了隐患。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大一统政治传统，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以自治之策促进国家之统。苏联试图用阶级关系理论统领所有民族关系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在民族领域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前提下，不仅重视阶级解放，也重视民族平等，不仅重视阶级联盟，也重视民族团结。苏联过度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激化了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创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费孝通写道，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先后成立了五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级，而且领导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各民族之间的压迫歧视，废除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奴役，为各族人民平等共享幸福生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党的领导力、理论的引领力、政策的执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众的向心力互相激发，提升了各族人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解决好我国民族问题基本保证的论断。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确立了极具创新性与时效性的对口支援政策，并通过设立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来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五个自治区，国家还对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的省份实行定额补助制度。此外，国家在资源配置上对边疆民族地区大幅度倾斜，实行大量的民族地区帮扶优惠政策。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伊始起，无论阶段性政策如何变化，都始终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一根本原则，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0: 论中国化、时代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三，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站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实现民族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在富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不断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但是，复兴之路上始终充满着风险挑战，当前民族领域亦不例外。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频繁对中国遏制打压；二是，境外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渗透影响；三是，极左极右民族理论带来思想混乱；四是，源自境外的错误史观泛滥；五是，在实行系列差别化优惠政策时，只顾管肚子而忽视管脑子，滋生了固化差异性的思想言行。以上问题与挑战，在世界百年变局与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交织叠加，致使涉民族风险隐患大幅上升。为此，我们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民族融合，而不是追求差异；提倡共同体，而不是搞独联体；提倡大联合，而不是搞大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列宁支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他指出，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的，他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与民族融合的丰富论述，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依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先秦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朝人说， 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隋朝人说协同内外，混一荣华。元朝人说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大一统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追求。这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一脉相承、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千年传统和历史规律，充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气派。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一是突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晶，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弥合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文化隔阂、价值分歧，使全体中华儿女上下一心，共同构建美好家园，共同享有民族复兴荣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脉络，才能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才能确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才能使各民族为共同缔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倍感自豪。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自觉抵制错误史观的干扰。别有用心炮制出来的错误史观，无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不论由哪个民族主导，都主动认同大一统，无视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只是为了争夺统一的主导权，而不是为了将自己从中国独立出去。无视中国正统王朝对天下秩序的维系，根本不是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那些错误史观是对5000年文明史没有基本常识，是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没有客观了解，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没有正确认知。越是身处百年变局，越是要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三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回望历史，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呈现的都是文化互鉴、民族融合的生动实践。正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才有今天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正是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才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核心是认同大一统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因此，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化解社会离心力，增进国家凝聚力，是中华儿女的基本义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牢固树立五个认同，由历史观筑牢文化观，由文化观引领民族观，由民族观拱卫国家观，再以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各族人民才能做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四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事实和必然趋势，凡是自诩纯粹的民族必为明日黄花，凡是兼收并蓄的民族定会生机勃勃。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都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共同性，不断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经济发展的互补共享，社会生活的相互嵌入，文化心理的互鉴贯通，多项迁徙的人口流动，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由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族人民必将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增进认同，追求共同，彰显大同，更有效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更有力地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更有力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凝聚成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五是推动各民族共塑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具有统一大市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通过先进制度与文化认同融聚一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根基与超大动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民族都不能少，1.25亿少数民族群众都要过上美好生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各民族既要厚植物质基础，又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各族人民越是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先进文化，越能拥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更宽广的发展舞台、更美好的生活前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民族地区作为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区、资源富集区，必须激活传统生态智慧，共传共享天人合一的中华生态环境文化，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绿色屏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向全世界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民族没有殖民帝国的征服扩张， 没有资源掠夺和种族灭绝，只有长达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提供民族和谐的中国智慧，我们有底气，也更有责任。小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只有站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制高点，在四个共同视野下，才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从千邦万族融聚成一体的壮阔历史。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疆域的开发，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锦绣河山。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历史的书写，才造就了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散。无论在高峰还是低谷，始终恪守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集体共识。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文化的塑造，才造就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既有数千年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近代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也是我们建设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最大底气。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精神的培育，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将高举爱国主义光辉旗帜，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保有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民族气节。历史已经并还将证明，中华民族不是各民族拼凑起来的虚指总称，而是融聚一体的实体民族，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具有实质内涵的政治主体，不是近代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中华大地不同人群生生不息、多元交融的历史结果，不是你归你、我归我的民族大拼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在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推进建设一个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共富共享、文化上美美与共、社会上互欠共荣、生态上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取得的文明成就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持走自己的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颖，导演刘杰。深夜里，
2: 沙阿龙家的远程家庭会议还在进行之中。虽然远隔万里，

0: 但随着他们对海安老师的回忆，一家人的心仿佛越来越近。
1: 那时候啊，小李老师才24岁。他在来宁浪以前，刚接到南通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于是呢，一边要支教，一边又要上学。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从宁浪到南通，一个单程就要4天4夜。偏偏他还严重晕车，每次上学回来，人都会瘦一圈，走路都晃晃悠悠，看着就让人心痛啊。哎，我的事情说了这么多，也该说说你爸的了。哎，新宁，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曾经退过学哦。
2: 退学？爸，你是学不进去了吗？
3: 新宁啊，你爸是没有你聪明，但是也不笨，好不好？不然你妈怎么会看上我呀？哎呀，不过当时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及时挽留，那就不是看不看得上我的问题了，可能连面都见不着喽。
4: 啊，这篇课文一定要做到全文背诵啊！明天老师可是会抽查的。下课，下课。
5: 陈老师，
4: 哎，
5: 我不想下球了。
4: 啊，
5: 你把球费退给我。
4: 沙龙。怎么了？你这不是学得挺好的吗？
5: 我就是不想上了。我明天来拿球费，60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4: 哎，阿龙，你别走啊，阿龙。哎，哎，阿布，阿龙这是怎么了？
6: 阿龙他爸爸病了，家里没人干活了。
4: 阿布啊，你们家跟阿龙是邻居吧？晚上放学带老师去他们家看一看啊。
6: 哦。
4: 哎，你们住的不远吧？
6: 不远，就7-8里吧。
4: 好好好，待会儿一放学我们就走。
6: 好。
0: 阿布口中的7-8里说起来不远，但都是山路，山里的孩子们走得惯了，可以走得快，但是景老师从没走过山路，所以阿布总是要放慢脚步来等他。俩人才走了一半，天就黑了。
4: 阿布，还有多远呢？
6: 快到了，老师你跟紧我，这边都是悬崖，你小心点。
4: 哎，好好好。
6: 到了到了，阿龙阿龙，景老师来了。
5: 景老师，景老师你怎么来了？学费我明天回来拿的。
4: 沙阿龙，你家里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啊，我们来一起想办法解决。
7: 阿龙，
5: 哎，
7: 拉过来喽。
5: 是我们景老师。
7: 哎，阿龙，你赶紧让老师到屋里稍坐。啊，来，慢点慢点啊。
4: 好好。
7: 哎呀，老师啊，家里实在没得那样好招待你呢。
4: 没事，您客气了。
7: 苦啦。阿龙，你快可烧点水呀、
4: 啊！哎哎，阿龙，你别忙了啊，我不渴。
7: 老师啊，
4: 哎哎，
7: 真对不住啊，还让你跑一趟。
4: 没事，阿龙奶奶，沙阿龙原来基础啊有点差，但是他的学习非常的刻苦，啊，他现在的成绩进步很大，要是不上学的话，真的就太可惜了。
7: 老师啊，我们也不是不想让阿龙上学，可他爹这么一病，家里就没得人能干活了。哎呦，他妈妈身体也不好，妹妹还小，这实在是没得办法了。
4: 哎，阿龙，来，你跟老师说句心里话啊，你到底想不想去上学？
5: 老师，我……
4: 阿龙，你们彝族有句话，远飞的雄鹰见得多，勤学的人们懂得多。你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吗？
5: 我相信。
4: 嗯，阿龙奶奶，您看这样行不行？阿龙很聪明，按照现在的进步来看，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过一年

0: 要中考了，到那个时候，阿龙就可以报考师范类的中专。一般师范类的中专会给学生发生活费的，这样就能缓解一下家里的困难。另外呢，接下来这一年，我向学校申请免除阿龙的学杂费，您看怎么样？
1: 哎呀，难为老师费心了，可眼下这一关，家里上也过不可啊。
0: 对了，学校也知道阿龙父亲病了，所以特地批下来了100块钱的补助让我带过来。来，你先拿着。
2: 老师，
0: 阿龙，过段时间老师再帮你向学校申请一些补助，这一年你就安心学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老师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阿龙，要记住，知识能改变的命运，不单单是你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你家庭的命运，甚至能改变整个小梁山的命运。
1: 谢谢老师。

0: 这不是普通的一百块钱呢、啊、它能帮我们马上解决阿龙家目前的困难，让阿龙能够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一百块钱呢、
1: 啊、哦，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那老师，你为什么要骗阿龙说是学校给的钱，明明是你自己给的呀？景老师，景老师，景老师，
2: 怎么回事啊？
3: 什么事有了吧？
2: 金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4: 金老师今天不来上课了。
2: 啊？金老师为什么不来上课啊？
4: 昨天晚上金老师摔断了三根肋骨、
2: 啊、
4: 断了三根肋骨今天怎么可能来上课啊？
5: 那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当然知道了，我送金老师去的医院。
5: 啊？
2: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金老师吧。
5: 对，我们去看看他吧。
6: 对，我也去。
5: 我也去。
2: 金老师
7: 那天夜里，金老师在回去的山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阿布就赶紧背着他连夜送去了县医院。经过治疗，好像是摔断了三根肋骨，身体其他地方倒还好，没什么大碍。医生要求他在医院住满五天才能回学校，可是他呢，表面上答应了，结果第二天他就拄着拐杖赶回学校上课去了。哎，他实在是太放不下他的学生们了。也就是那一年，1989年中考，海安老师来明浪的第一次中考，我们学校两个毕业班一共88名学生，有22人考取了中专，26人考取了重点高中，人均考分和升学率从丽江全市垫底跃居到了丽江前三。
8: 是啊，后面连续9年，海安老师又创造了中高考录取率丽江市第一的奇迹，我们明浪啊成为了丽江市第一方阵的教育强县。
9: 同志们，今天的全县干部大会就一个议题，表彰宁海中学的海安老师们。从前呢，我们彝族有个说法，叫做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现在还是吗？现在不是了，时代不同了，这个说法过时了。哎，你们看，我们和海安联合办学，仅仅用了1年时间，咱们就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所以从现在开始，海安的老师就是我们宁浪12个民族的亲人，就是我们各民族孩子的舅舅。
10: 在宁浪，舅舅这个称谓既代表着至高的荣誉，又代表着最重大的责任。自古以来，舅舅帮助姐妹抚养儿女，承担家中最重最累的活，受到家族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为了守护海安舅舅这个至高荣誉，海安老师们付出了全部的努力，甚至是生命。
0: 注意了，这一段的景物描写呢，是这篇课文的重点，
11: 老景
0: 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11: 老景，
0: 哎，
11: 11点了，该休息了。
0: 啊，好。哎，你们几个赶紧洗漱一下，去睡觉啊！秋琴，
11: 嗯，
0: 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11: 你说。
0: 班上呢还有两个学生，住得太远了，我想也让他们住到咱们家来，怎么样？
11: 啊，这都住了4个了，再来2个怎么住啊？
0: 我都想好了，改成上下铺，这不是又能多住几个了？
11: 这哪是家呀，都成小学校了。
0: 哎呀。

0: 这两个孩子很聪明的，也肯学呀，就是每天在路上来回要花3个多小时，这3个小时可以多学多少知识呀。快中考了，我想让他们有个安心的学习环境。
1: 行了，这多行了，你都有道理。
0: 哎，
1: 你抽屉里那堆借条太乱了，我都整理好了，夹在字典里了啊。
0: 哎，你没事整理那个干嘛呀？
1: 怎么，你还不想让学生还了？
0: 不是我，
1: 你有没有算算，这1块、2块、5块、10块的，哪个学生有困难你都借，这都快2000了。
0: 哎，慢点慢点。哎呀，就是没借条他们也会还的，我相信这些孩子，你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啊。哎，这些天你怎么样了？还是没有胃口吗？
1: 就是喉咙有点不舒服。
0: 哎，怎么这2个月瘦了这么多呀？要不然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1: 哎，没事儿，停了你就过去了，中考以后再说吧啊，早点睡。
0: 行吧，我去看一下这几个孩子睡了没。
1: 上课。
2: 雪莉，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坐下。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一元二次方程式，昨天输了。

0: 秀琴，秀琴，怎么了？不知道，可能嘴里有点出血吧。哎呀，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1: 丁老师，校长，丁老师，到底什么情况？都怪我，不应该早点带他来医院的。哎呀，
2: 你别着急，到底什么病？我们一起想办法。食道癌，
1: 确诊了吗？
2: 医生说，是晚期了。
1: 怎么可能呢？也许这边的医疗条件不行啊，可能是误诊。
3: 你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回海岸。丁老师呢？还在里面检查。
1: 好，从现在开始，你就陪着丁老师，记住啊，就说是胃病，不该说的别多说。
0: 啊，我知道了。
1: 我现在去找一下金科局长，安排你们提前接触支教，赶紧回海岸治疗。
4: 丁秀琴的家属，丁秀琴的家属。
0: 哎哎，在这儿。
4: 来接一下病人。
0: 来来来了来了。
5: 老景，哎，
0: 老景，哎，
5: 刚才是不是没校长啊？
0: 是的，他来看看怎么回事。
5: 那他怎么没等我出来就走了？
0: 他有点急事儿。
5: 哦，我到底什么病啊？医生怎么说的？
0: 就是有点胃病，有点严重。刚才梅校长跟我说了，想让你回海岸治疗。
5: 这么严重，一定要回海岸治疗吗？
6: 我们先去拿药，待会儿回去再说啊，回去再说。
7: 行。
6: 哎，
8: 丁老师回来了，
6: 丁老师吗？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7: 丁老师，
6: 哎，你陪丁老师安心回海岸治病吧。刚刚梅校长和我说了，你的班我来帮你带。
0: 谢谢，
6: 你放心。
7: 丁老师，哎，你感觉还好吧？
6: 我们家刚炖了只老母鸡，一会儿炖好了，鸡汤给你送过来。这几天呢，你就安心休息，有啥事儿招呼一声啊。哎呀，
7: 谢谢谢谢谢谢，我没事儿，我就是有点胃病，休息休息就好了。
6: 丁老师，
7: 丁老师，
6: 行了行了，大家别围在这儿了，
0: 谢谢
6: 让丁老师好好休息。
7: 丁老师，
0: 谢谢大家关心啊，
7: 我们走了，
0: 谢谢，
7: 走了走了，谢谢。
5: 老景，我知道你是什么病啊？胃病啊！胃病，什么胃病？您浪不能治，丽江不能治。还有我们两个一起回海岸治疗。
0: 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严重的胃病啊！
5: 老景，我们生活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不会撒谎，你就实话告诉我吧，我受得住。再说了，要真有什么事儿。
0: 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我死也不放心。秀琴，是胃癌吧？是食道癌。丁老师，梅校长，金科局长。
2: 哎，老景，你坚强点。 别哭丧着脸，
5: 金科局长。哎，梅校长，丁老师。哎呀，丁老师啊，哎呦，
2: 你快去休息吧，这胃病啊，主要就是要多休息，休息好了再配合治疗，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们啊，就是和景老师聊一下你们回海岸的事儿。
5: 我都知道了，老景刚才已经告诉我了。老景，
2: 你，
5: 梅校长，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马上快中考了。
0: 可这下老师就这么多，每个人教学压力都很大。你就让老景留下来吧，中考不结束啊，他放心不下的。哎，丁老师啊，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们就不要多想了。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回家安心治病啊。不是啊，金科局长、梅校长，我这个班一大半都是读书的好苗子呀。 三年了，眼看就要最后的冲刺了，确实一点都不能放松啊！
2: 你什么意思啊？你就你行是吧？
5: 梅校长，梅校长。
0: 老井不是这个意思，这一晃都三年了，有感情了呀。你就拿住咱们家这六个娃来说吧，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学习，老井每天想办法给他们改善伙食，自己都舍不得多吃，夜里天凉了每天都要起来好几回给他们盖被子，怕他们睡得不踏实，怕他们冻着。
1: 这样，这六个学生今天晚上就搬到我那边去，我亲自来照顾他们。老井，你班上50个学生，要是哪个学生中考掉队了，你就拿我试问。哎，
2: 不是，梅校长。哎，
3: 景老师，你就安心回海安吧，这边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另外，那这是县里预支的10000块医药费。
2: 金克局长，
3: 哎，你先拿着，后面还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到时候我们直接电汇给你。
2: 金克局长，我知道您浪财政不宽裕，到处都需要用钱。
3: 老师，这丁老师是在我们这里病倒的，只要能治好，我们宁浪砸锅卖铁都行啊。明天大早的车票已经帮你们买好了，你们赶紧收拾一下，明天我们来送你。哎，
2: 明天就不麻烦大家了，车站也不远。
3: 哎，要不得，我们彝族啊没有让客人自己走的规矩，你们早点休息。哎，不打扰了。
2: 行，你慢走啊。
4: 慢走
2: 慢走慢走。
1: 丁老师，你好好养身体啊。哎，
4: 慢走啊。哎，
1: 小赵，小赵。哎，
5: 梅校长，
1: 叫几个老师把景老师家的那几个学生的东西都搬到我那边去。哎，
5: 好。
1: 景科局长，哎，刚才我没有真的发火，景老师是教学的一把好手，对学生那是没话说。
3: 是啊，
1: 就是脾气太倔。哎呀，我要是不假装发火，他真有可能就不回去了。哎，那可就太对不起丁老师了。哎，
3: 理解理解，真希望丁老师的病啊只是误诊呐。
6: 丁老师生病回海安的消息一夜间传遍了宁浪县城。第二天一大早，几乎全校的师生和家长都自发来送行，从宁海中学到汽车站，山路两边都站满了人，一直目送着他们乘坐的汽车离开宁浪。
7: 那天我和你爸爸也都去送景老师和丁老师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景老师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心里啊特别难过。
8: 那丁老师后来怎么样了？
7: 他们回到海安又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破灭了我们大家最后一丝希望，因为病情特殊，丁老师不能开刀，只能住院化疗。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景老师在一个多星期后他又回来了。
8: 景老师回来了？
7: 对，景老师回来还和你爸爸有关。
8: 还和我爸有关？
9: 是啊，那个时候我还太年轻，做了不少蠢事儿啊。
6: 其实在决定让丁老师夫妻回海安治疗的同时，海安和宁浪针对这样的特殊情况已经达成共识，同意他们夫妻二人提前结束支教。但景老师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返回宁浪继续支教？丁老师的最终命运如何？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4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
1: 苗廷伟、
0: 薛安琪、谢雪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星、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零。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二节，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二，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先锋队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完成了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走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中苏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通过自觉自由退出联盟，这就为地方民族主义兴起而导致之后解体埋下了隐患。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大一统政治传统，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以自治之策促进国家之统。苏联试图用阶级关系理论统领所有民族关系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在民族领域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前提下，不仅重视阶级解放，也重视民族平等，不仅重视阶级联盟，也重视民族团结。苏联过度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激化了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创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费孝通写道，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先后成立了五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级，而且领导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各民族之间的压迫歧视，废除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奴役，为各族人民平等共享幸福生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党的领导力、理论的引领力、政策的执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众的向心力互相激发，提升了各族人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解决好我国民族问题基本保证的论断。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确立了极具创新性与时效性的对口支援政策，并通过设立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来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五个自治区，国家还对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的省份实行定额补助制度。此外，国家在资源配置上对边疆民族地区大幅度倾斜，实行大量的民族地区帮扶优惠政策。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伊始起，无论阶段性政策如何变化，都始终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一根本原则，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访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三，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站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实现民族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在富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不断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但是，复兴之路上始终充满着风险挑战，当前民族领域亦不例外。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频繁对中国遏制打压；二是，境外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渗透影响；三是，极左极右民族理论带来思想混乱；四是，源自境外的错误史观泛滥；五是，在实行系列差别化优惠政策时，只顾管肚子而忽视管脑子，滋生了固化差异性的思想言行。以上问题与挑战，在世界百年变局与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交织叠加，致使涉民族风险隐患大幅上升。为此，我们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民族融合，而不是追求差异，提倡共同体，而不是搞独联体，提倡大联合，而不是搞大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列宁支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他指出，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的，他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与民族融合的丰富论述，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依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先秦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朝人说，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隋朝人说，协同内外，混一荣华。元朝人说，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大一统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追求。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一脉相承、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千年传统和历史规律，充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气派。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一是突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晶，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弥合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文化隔阂、价值分歧，使全体中华儿女上下一心，共同构建美好家园，共同享有民族复兴荣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脉络，才能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才能确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才能使各民族为共同缔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倍感自豪。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自觉抵制错误史观的干扰。别有用心炮制出来的错误史观，无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不论由哪个民族主导，都主动认同大一统，无视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只是为了争夺统一的主导权，而不是为了将自己从中国独立出去。无视中国正统王朝对天下秩序的维系，根本不是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那些错误史观是对五千年文明史没有基本常识，是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没有客观了解，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没有正确认知。越是身处百年变局，越是要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三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回望历史，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呈现的都是文化互鉴、民族融合的生动实践。正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才有今天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
正是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才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核心是认同大一统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因此，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化解社会离心力，增进国家凝聚力，是中华儿女的基本义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牢固树立五个认同，由历史观筑牢文化观，由文化观引领民族观，由民族观拱卫国家观，再以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各族人民才能做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四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事实和必然趋势，凡是自诩纯粹的民族必为明日黄花，凡是兼收并蓄的民族定会生机勃勃。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都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共同性，不断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经济发展的互补共享，社会生活的相互嵌入，文化心理的互鉴贯通，多项迁徙的人口流动，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由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族人民必将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增进认同，追求共同，彰显大同，更有效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更有力地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更有力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凝聚成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五是推动各民族共塑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具有统一大市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通过先进制度与文化认同融聚一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根基与超大动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民族都不能少，1.25亿少数民族群众都要过上美好生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各民族既要厚植物质基础，又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各族人民越是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先进文化，越能拥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更宽广的发展舞台、更美好的生活前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民族地区作为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区、资源富集区，必须激活传统生态智慧，共传共享天人合一的中华生态环境文化，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绿色屏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向全世界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民族没有殖民帝国的征服扩张，没有资源掠夺和种族灭绝，只有长达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提供民族和谐的中国智慧，我们有底气，也更有责任。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只有站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制高点，在四个共同视野下，才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从千邦万族融聚成一体的壮阔历史。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疆域的开发，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锦绣河山。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历史的书写，才造就了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散。无论在高峰还是低谷，始终恪守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集体共识。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文化的塑造，才造就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既有数千年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近代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也是我们建设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最大底气。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精神的培育，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将高举爱国主义光辉旗帜，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保有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民族气节。历史已经并还将证明，中华民族不是各民族拼凑起来的虚指总称，而是融聚一体的实体民族，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具有实质内涵的政治主体，不是近代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中华大地不同人群生生不息、多元交融的历史结果，不是你归你、我归我的民族大拼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在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推进建设一个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共富共享、文化上美美与共、社会上互欠共荣、生态上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取得的文明成就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持走自己的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颖，导演刘杰。深夜里，沙阿龙家的远程家庭会议还在进行之中。虽然远隔万里，但随着他们对海安老师的回忆，一家人的心仿佛越来越近。
2: 那时候啊，小李老师才24岁，他在来宁浪。

0: 前刚接到南通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于是呢，一边要支教，一边又要上学。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从宁浪到南通，一个单程就要4天4夜。偏偏他还严重晕车，每次上学回来，人都会瘦一圈，走路都晃晃悠悠，看着就让人心痛啊。哎，我的事情说了这么多，也该说说你爸的了。哎，星宁，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曾经退过学哦。
1: 退学？爸，你是学不进去了吗？
2: 星宁啊，你爸是没有你聪明，但是也不笨，好不好？不然你妈怎么会看上我呀？哎呀，不过当时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及时挽留，那就不是看不看得上我的问题了，可能连面都见不着喽。
3: 啊，这篇课文一定要做到全文背诵啊！明天老师可是会抽查的。下课，下课。
4: 陈老师，
3: 哎，
4: 我不想下学了。
3: 啊，
4: 你把学费退给我。
3: 沙阿龙，怎么了？你这不是学得挺好的吗？
4: 我就是不想下了。我明天来拿学费，60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3: 哎，阿龙，你别走啊，阿龙。阿布，阿龙这是怎么了？
5: 阿龙他爸爸病了，家里没人干活了。
3: 阿布啊，你们家跟阿龙是邻居吧？晚上放学带老师去他们家看一看啊。
5: 哦。
3: 哎，你们住的不远吧？
5: 不远，就7-8里吧。
3: 好好好，待会儿一放学我们就走。
5: 好。
6: 阿布口中的7-8里，说起来不远，但都是山路，山里的孩子们走得惯了，可以走得快。但是景老师从没走过山路，所以阿布总是要放慢脚步来等他。两人才走了一半，天就黑了。
3: 阿布，还有多远呢？
5: 快到了，老师你跟紧我，这边都是悬崖，你小心点。
3: 哎，好好好。
4: 秦老师，你怎么来了？学费我明天回来拿的。
3: 沙阿龙，你家里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啊，我们来一起想办法解决。
7: 阿龙，
4: 哎，
7: 拉过来喽。
4: 是我们景老师。
7: 哎，阿龙，你赶紧让老师到屋里稍坐。啊，来，慢点慢点啊。哎呀，老师啊。
3: 哎，
7: 家里实在没得那样好招待你呢。
3: 没事，您客气了。
7: 苦了。阿龙，你快可烧点水呀。
3: 哎，阿龙，你别忙了啊，我不渴。
7: 老师啊，
3: 哎，
7: 真对不住啊，还让你跑一趟。
3: 没事，阿龙奶奶，沙阿龙原来基础啊有点差，但是他的学习非常的刻苦啊，他现在的成绩进步很大。要是不上学的话，真的就太可惜了。
7: 老师啊，

0: 这实在是猫的办法了。哎，阿龙，来，你跟老师说句心里话啊，你到底想不想去上学？
1: 老师，我……
0: 阿龙，你们彝族有句话：远飞的雄鹰见得多，勤学的人们懂得多。你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吗？
2: 我相信。阿龙奶奶，您看这样行不行？阿龙很聪明，按照现在的进步来看，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过一年就要中考了，到那个时候，阿龙就可以报考师范类的中专。一般师范类的中专会给学生发生活费的，这样就能缓解一下家里的困难。另外呢，接下来这一年，
0: 我向学校申请免除阿龙的学杂费，您看怎么样？哎呀，
3: 难为老师费心了。可眼下这一关，家里上也过不可啊。
0: 对了，学校也知道阿龙父亲病了，所以特地批下来了100块钱的补助，让我带过来。来，你先拿着。
3: 老师，
0: 阿龙， 过段时间，老师再帮你向学校申请一些补助。这一年你就安心学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老师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阿龙，要记住，知识能改变的命运，不单单是你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你家庭的命运，甚至能改变整个小凉山的命运。
2: 谢谢老师。

0: 布，你慢点，我快跟不上了。
1: 金老师，刚才那给阿龙的100块钱是你自己的吧？
2: 嗯，你怎么知道？
1: 上次阿依娜的妈妈病了，学校也没有补助啊，这钱肯定就是你自己的。
2: 嘿嘿，你还挺聪明的，那你一定要记得帮我保守秘密啊。
1: 哦，老师，你为什么要自己出那100块钱给阿龙啊？
2: 这不是普通的100块钱呢、啊，它能帮我们马上解决阿龙家目前的困难，让阿龙能够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的价值远远超过了100块钱呢、啊。
1: 哦，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那老师，你为什么要骗阿龙说是学校给的钱？明明是你自己给的呀，金老师。金老师，金老师，
3: 金老师不来了，
4: 怎么回事啊？上课是语文课吧？金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1: 金老师今天不来上课了。
4: 啊？金老师为什么不来上课啊？
1: 昨天晚上金老师摔断了3根肋骨，断了3根肋骨，今天怎么可能来上课啊？
5: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了，我送金老师去的医院。
5: 啊？
4: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金老师吧。
5: 对，我们去看看他吧。
6: 对，我也去。
7: 我也去。我也去。
5: 金老师。
8: 金老师。
2: 上课。
4: 起立。
9: 老师好。
10: 那天夜里，金老师在回去的山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阿布就赶紧背着他连夜送去了县医院。经过治疗，好像是摔断了3根肋骨，身体其他地方倒还好，没什么大碍。医生要求他在医院住满5天才能回学校，可是他呢，表面上答应了，结果第二天他就拄着拐杖赶回学校上课去了。哎，他实在是太放不下他的学生们了。也就是那一年，1989年中考，海安老师来明浪的第一次中考，我们学校2个毕业班一共88名学生，有22人考取了中专，26人考取了重点高中，人均考。

0: 分和升学率从丽江全市垫底，跃居到了丽江前三。
1: 是啊，后面连续九年，海安老师又创造了中高考录取率丽江市第一的奇迹。我们宁浪啊，成为了丽江市第一方阵的教育强县。
2: 同志们，今天的全县干部大会就一个议题，表彰宁海中学的海安老师们。从前呢，我们彝族有个说法，叫做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现在还是吗？现在不是了，时代不同了，这个说法过时了。哎，你们看，我们和海安联合办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咱们就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所以从现在开始，海安的老师就是我们宁浪十二个民族的亲人，就是我们各民族孩子的舅舅。
3: 在宁浪，舅舅这个称谓既代表着至高的荣誉，又代表着最重大的责任。自古以来，舅舅帮助姐妹抚养儿女，承担家中最重最累的活，受到家族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为了守护海安舅舅这个至高荣誉，海安老师们付出了全部的努力，甚至是生命。
4: 注意了，这一段的景物描写呢，是这篇课文的重点，
5: 老景，
4: 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5: 老景，
4: 哎，
5: 十一点了，该休息了。
4: 啊，好，哎，你们几个赶紧洗漱一下，去睡觉啊。秀琴，
5: 嗯，
4: 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5: 你说。
4: 班上呢还有两个学生。住得太远了，我想也让他们住到咱们家来，怎么样？
5: 啊，这都住了四个了，再来两个怎么住啊？
4: 我都想好了，改成上下铺，这不是又能多住几个了？
5: 这哪是家呀，都成小学校了。
4: 哎呀，这两个孩子很聪明的，也肯学呀，就是每天在路上来回要花三个多小时。这三个小时可以多学多少知识呀，快中考了，我想让他们有个安心的学习环境。
5: 行了，行了，你都有道理。
4: 哎，
5: 啊，你抽屉里那堆借条太乱了，我都整理好了夹在字典里了啊。
4: 哎，你没事整理那个干嘛呀？
5: 怎么，你还不想让学生还了？
4: 不是，我，
5: 你有没有算算，这一块两块五块十块的，哪个学生有困难你都借，这都快2000了。
4: 哎，慢点慢点。哎呀，就是没借条他们也会还的，我相信这些孩子，你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啊。哎，这些天你怎么样了？还是没有胃口吗？
5: 就是喉咙有点不舒服。
4: 哎，怎么这两个月瘦了这么多呀？要不然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5: 哎，没事儿，停领就过去了，中考以后再说吧啊，早点睡。哎，
4: 行吧。我去看一下这几个孩子睡了没。
6: 上课。
7: 雪莉。
8: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坐下。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一元二次方程式，昨天说了

0: 秀琴，秀琴，怎么了？不知道，可能嘴里有点出血吧。哎呀，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1: 丁老师，校长，丁老师到底什么情况？都怪我，不应该早点带他来医院的。你别着急，到底什么病？我们一起想办法。食道癌，
0: 确诊了吗？医生说，是晚期了。
1: 怎么可能呢？也许这边的医疗条件不行，可能是误诊。
2: 你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回海岸。丁老师呢？还在里面检查。好，从现在开始，
1: 你就陪着丁老师，记住啊，就说是胃病，不该说的别多说。
0: 啊，我知道了。
1: 我现在去找一下金科局长，安排你们提前接触支教，赶紧回海岸治疗。
3: 丁秀琴的家属，丁秀琴的家属。
0: 哎哎，在这儿。
3: 来接一下病人。
0: 来来来了来了。
4: 老景，哎，
0: 老景，哎，
4: 刚才是不是梅校长啊？
0: 是的，他来看看怎么回事。
4: 那他怎么没等我出来就走了？
0: 他有点急事儿。
4: 哦，我到底什么病啊？医生怎么说的？
0: 就是有点胃病，有点严重。刚才梅校长跟我说了，想让你回海岸治疗。
4: 这么严重，一定要回海岸治疗吗？
5: 我们先去拿药，待会儿回去再说啊。回去再说。啊，行。哎，
6: 丁老师回来了。丁老师吗？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回来了，回来了。哎，你陪丁老师安心回海岸治病吧。刚刚梅校长和我说了，你的班我来帮你带。
0: 谢谢，
5: 你放心。
7: 丁老师，哎，你感觉还好吧？
6: 我们家刚炖了只老母鸡，一会儿炖好了，鸡汤给你送过来。这几天呢，你就安心休息，有啥事儿招呼一声啊。哎呀，
7: 谢谢谢谢谢谢，我没事儿，我就是有点胃病，休息休息就好了。
6: 丁老师，
7: 丁老师，
6: 行了行了，大家别围在这儿了，
0: 谢谢
6: 让丁老师好好休息。
7: 丁老师，
0: 谢谢大家关心啊，
6: 我们走了，
0: 谢谢，
6: 走了走了，谢谢。
4: 老景，我知道你是什么病啊？胃病啊！胃病，什么胃病您浪不能治，丽江不能治，还有我们两个一起回海岸治疗。
0: 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严重的胃病啊！
4: 老景，哎，我们生活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不会撒谎，你就实话告诉我吧，我受得住。再说了，要真有什么事儿。
0: 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我死也不放心。秀琴，是胃癌吧？是食道癌。丁老师，梅校长，金科局长。
1: 哎，老景，你坚强点。 别哭丧着脸，
0: 金科局长。哎，
4: 梅校长，丁老师。
0: 哎呀，丁老师啊，哎呦，你快去休息吧。这胃病啊，主要就是要多休息，休息好了再配合治疗，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们啊，就是和景老师聊一下你们回海岸的事儿。
4: 我都知道了，老景刚才已经告诉我了。
1: 老景，你，
4: 梅校长，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马上快中考了。
0: 可这下老师就这么多，每个人教学压力都很大。你就让老景留下来吧，中考不结束啊，他放心不下的。哎，
8: 丁老师，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们就不要多想了。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回家安心治病啊。
0: 不是啊，金科局长、梅校长，我这个班一大半都是读书的好苗子呀。 3年了，眼看就要最后的冲刺了，确实一点都不能放松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就你行是吧？
4: 梅校长，梅校长。
0: 老井不是这个意思，这一晃都三年了，有感情了呀。你就拿住咱们家这六个娃来说吧，每天

0: 他们盖被子，怕他们睡得不踏实，怕他们冻着。
1: 这样，这六个学生今天晚上就搬到我那边去，我亲自来照顾他们。老井，你班上50个学生，要是哪个学生中考掉队了，你就拿我试问。哎，
2: 不是，梅校长。
3: 景老师，你就安心回海安吧，这边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另外，那这是县里预支的10000块医药费。
2: 金克局长，
3: 哎，你先拿着，后面还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到时候我们直接电汇给你。
2: 金克局长，我知道宁浪财政不宽裕，到处都需要用钱。
3: 老师，
2: 这
3: 丁老师是在我们这里病倒的，只要能治好，我们宁浪砸锅卖铁都行啊。明天大早的车票已经帮你们买好了，你们赶紧收拾一下，明天我们来送你。
2: 哎，明天就不麻烦大家了，车站也不远。
3: 哎，要不得，我们彝族啊没有让客人自己走的规矩，你们早点休息，不打扰了。
2: 行，你慢走啊。
0: 慢走
2: 慢走慢走。
1: 丁老师，你好好养身体啊。
0: 慢走啊。
1: 哎，小赵，小赵。
4: 哎，梅校长，
1: 叫几个老师把景老师家的那几个学生的东西都搬到我那边去。
4: 哎，好。
1: 景科局长，
3: 哎，
1: 刚才我没有真的发火，景老师是教学的一把好手，对学生那是没话说。
3: 是啊，
1: 就是脾气太倔。哎呀，我要是不假装发火，他真有可能就不回去了。
3: 哎，
1: 那可就太对不起丁老师了。
3: 哎，理解理解，真希望丁老师的病啊只是误诊呐。
5: 丁老师生病回海安的消息一夜间传遍了宁浪县城。第二天一大早，几乎全校的师生和家长都自发来送行。从宁海中学到汽车站，山路两边都站满了人，一直目送着他们乘坐的汽车离开宁浪。
6: 那天我和你爸爸也都去送景老师和丁老师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景老师他们不会再回来，所以心里啊特别难过。
7: 那丁老师后来怎么样了？
6: 他们回到海安又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破灭了我们大家最后一丝希望。因为病情特殊，丁老师不能开刀，只能住院化疗。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景老师在1个多星期后他又回来了。
7: 景老师回来了？
6: 对，景老师回来还和你爸爸有关。
7: 还和我爸有关？
8: 是啊，那个时候我还太年轻，做了不少蠢事儿啊。
5: 其实在决定让丁老师夫妻回海安治疗的同时，海安和宁浪针对这样的特殊情况已经达成共识，同意他们夫妻二人提前结束支教。但景老师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返回宁浪继续支教？丁老师的最终命运如何？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4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瞿兰、
1: 苗廷伟、
0: 薛安琪、谢雪涵、陈静雅、古潇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腊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